0: 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九八点一，我是梧桐。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许娜，一首《童话镇》。
2: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听说凤凰喜欢爱丽丝，丑小鸭会变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祝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花信在每日通勤的窗边次第更迭，柳絮飘成未完成的诗句，与纸鸢共舞，春意渗入琴弦，为每一次黄昏驻留，旋律轻扬，声暖万家，漫游光阴长廊。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3: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没有结果的感情总要消逝，无法拥有的人总会遗忘。人生没有永远的痛，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忘不掉的情伤。不要急，不要哭，不要怕，相信时间，相信你自己，相信上天会善待每一段生命。请你一定要等，总有一天呢，会有一双温柔的手牵着你，带你走出回忆。不忘初心，由胡小健作词，罗俊林作曲，李行亮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是李行亮唱给他女友的一首表白歌，收录在了李行亮2013年的8月14号发行的同名专辑《不忘初心》里面。

的静，为沉睡土壤按下播放键，细雨酥润，根系在光明中伸展漫游，一次破土的站立，一次羽翼的出阵，一粒种子，一颗心，都饱含晨光，步履不停。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玫瑰花茶是用鲜玫瑰花做成的一种茶，它的香气具有浓清的一个特点而不猛烈，在专营茶叶的商店都有玫瑰花茶出售，也有干玫瑰花蕾。因玫瑰花茶当中含有香芽醇、橙花醇、香叶醇等等多种挥发性的一个香气成分，所以呢，它有一个甜美的香气，喝起来也让人非常的舒服，沁人心脾。

0: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是五一假期第二天，据交通运输部消息，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3亿人次，同比增长2.6%。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三天，预计各地近郊游、探亲流集中密集，短途出游与部分提前返程车流叠加，进出城、郊区、景区道路交通面临较大压力。此外，中央气象台近晨6点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

0: 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提前广大朋友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伊朗已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已得知伊朗方面提出了一项协议概念框架，并称伊朗将提供更具体的协议。特朗普称，将很快审查伊朗方面刚刚提交的解决冲突方案，但对其可接受性表示怀疑。此外，他还表示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立即开始有序停止业务运营。以色列2号下午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用无人机和火炮回击以军。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消息人士表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的选举接近完成，预计新任领导人将在本周内宣布。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2号宣布，该国空域的航行已恢复正常运行，近期实施的各项临时预防措施均被解除。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称，美国总统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级别。他表示，任何侵略者，无论其力量多么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他们将面对的是一个誓死捍卫主权与独立的民族。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表示，反对对古巴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干预。佩特罗称，此类行为不仅针对古巴本身，也将被视为对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威胁。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北京时间今晨结束了半决赛争夺，中国选手吴一泽17-16逆转战胜马克艾伦晋级决赛。决赛中吴一泽将对阵肖恩莫菲，后者在半决赛中以17-15战胜希金斯闯进决赛。乒赛团体小组赛当中，中国男团3-0战胜英格兰队，中国女团3-0战胜罗马尼亚队，均取得开门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春的序曲是蛰虫翻身，是细雨纺窗，天色渐渐拉长，城市挥洒朦胧的烟粉与淡青，和风梳理烦扰，芬芳里轻轻吐纳，泥土下的故事正在根须间谱写春和景林。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2: 小时候，老师说爱劳动的孩子才是好孩子。上大学后，每个假期我都参加社会实践，就想体验一下劳动的乐趣。
3: 我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把每一位顾客送到他们想要去的地方，看他们笑，我特别满足。
4: 我白天忙着做各种数据分析，手指不停在键盘上飞梭，晚上忙着兼职做老师，虽然累，但我活得很充实。
3: 每天辛勤的工作，只为创造更好的生活。五一劳动节，生活因劳动而美丽，生命。
5: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欺骗了，别一步一趋的追逐口红、包包、鞋子，你得搞清楚这是你需要的还是商家给你设下的陷阱。如果疯狂的买买买让你入不敷出，别怪男朋友不够大方，别怪自己工作能力不行，也别怪公司待遇不好。来听到动力火车的镇守爱情。

0: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真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薄冰消融，晨露滴答，脆嫩的新绿正在昼夜低语，柔韧的藤蔓像屋檐试探第一寸攀援。风还凉，记得为晨曦留一扇虚掩的窗。静在初春，岁月翩跹。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3: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
4: FM98.1，即将为您带来。

气血药水的不同啊，反映了他身体的一个健康程度。刚刚说到了白，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这个呈黄色。其实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真菌感染。少数的情况下，黄色的指甲可能会是严重疾病的征兆。如果说是非常严重的甲状腺的疾病，心脏病或者牛皮癣等等，都有可能会变黄。继续来送上这首第三天，来自于谢雨欣。

0: 说直选大福源超市。
1: 发啦！
2: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3: 推开心门，重逢一个悄然苏醒的世界，与丝携之，将倒影荡漾成涟漪画印。麻雀在檐下前来筑巢的第一根新枝，春的悸动正蔓延着，勾勒新的轮廓。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八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我们马上歌是牛奶咖啡演唱，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0: 上的障碍，生命之舟冲过激流滩，前面必将是坦途浩荡，风光无限。过往虽然留有伤痛，但是伤痛终究会被时间带走。记住，阳光总在风雨后，总有一片晴天等着你。
1: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雨宗林演唱的《别把疼你的人弄丢了》。
2: 错误的自己始终徘徊在自我的世界，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他多么的爱你。时间终不会停留，谁都不能回到从

声鸟鸣，清脆如拨弦琴语。什么样的冬梦等待被细雨温柔唤醒？春天不止遥望，请亲自俯身聆听。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能够一针见血指出你缺点的，而且没有嘲笑你的人，他都是好人，我们无需反感，因为他们并没有想过对你不利。如果是坏人，看到你的缺点之后一言不发的默默潜伏，找准机会一个大招就置你于死地。
1: 来听到是阮南青和许茹芸的永不结束的故事。

0: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以色列方面3号凌晨消息，一名安全内阁成员的办公室披露开会消息。消息提及，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对伊朗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并证实听取军方汇报对伊朗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新方案。据悉，预计3号举行的安全内阁会议还将讨论加沙地带局势。以方认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有遵守关于解除武装的协议，正就此与加沙停火调解方沟通。以军在加沙再次发起地面军事行动并非不可能。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5月2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据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包含12个要点，其中以色列船只永远不被允许通行，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美国方面消息称，敌对国家很可能指美国，伊朗方面没有提及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的其他内容。北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一座机场接受采访时称，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已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共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75.3万个。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截至今天8时，因降雨，湖南省国省干线共有3个路段关闭收费站。此外，2省国省干线共有8个路段关闭收费站。当地时间5月2号，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反对对古巴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干预。佩特罗称，此类行为不仅针对古巴本身，也将被视为对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威胁。佩特罗强调，古巴的未来应由古巴人民自主决定，外部势力不应干涉其内政。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中国队将在决赛中迎战法国队。此刻提

0: 势。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0到明天80，西南地区南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西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冬的收藏在春，可以欣然铺展。午后第一缕透彻的光，雕刻着绿，萌动的边界被花香悄悄融化。春天邀请世界重燃相识。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2: 质疑大概是这世界上最简单的事，尤其是当一切没有按预期方向发展的时候，比如质疑当初的选择，
3: 我为什么要干这个工作啊？
2: 质疑现在的能力，
3: 这个事儿我确实干不来。
2: 质疑未来的发展，
3: 再这么下去我可怎么办啊？
2: 但发现了没有，每一次的质疑伴随的都是一段已经经历过的努力，而就是这一段又一段的努力正在淬炼成为我们到达顶峰的能力。别质疑每一次付出的劳动，因为每一次付出都有收获。
4: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我们现在是不是很少有那种慢生活的步调了？当你每天上下班走的那样的一条路，都会感觉异常熟悉。可是你有真正的细心去观察过这条街道当中又新开了几家店，或者在这条街道当中又会有谁经过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吗？你需要的是一点慢生活的心情。分享的歌曲来自林俊杰以及阿杜，一首小说。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春风拆信是一阵路过阴树的薄雾，晕染开，化作砚台里严淡的草青色。往日的期许，如今在枝头悠然舒展，并肩而立，手握笑颜，共沐此刻春意。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10:14。
2: 我爱你，
1: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来自于布衣乐队。

你听这首歌的时候有被感动吗？你有没有被一首歌去感动的流泪的时候？其实人们有的时候会流下喜悦的泪水，而有的时候却在苦笑。为什么会有这种两种相反的情绪出现呢？美国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研究了获奖、家人团聚、新人结婚等场景下人们的情绪反应，然后他就发现呢，人们遇到高兴的时候用哭来表达，是为了更快地控制强烈的情绪，而同理，人们在悲伤或者身处困境的时候反而会笑。所以这都是人们希望能够将自己的情绪控制在一个可接受的合理范围之内的。接下来听到这首《孤单心事》，来自于蓝又是。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花信在每日通勤的窗边次第更迭，柳絮飘成未完成的诗句，与纸鸢共舞，春意渗入琴弦，为每一次黄昏驻留，旋律轻扬，声暖万家，漫游光阴长廊。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2: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选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8.1， 我是嘉伦。听到邝美云的窝心，

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有没有跟着他一起来哼唱一下呢？勇气这种事情真的很难去说清楚的。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去想，而就去做一件事情，那么这是勇气吗？你也许会说他很鲁莽，但是如果他想了很久却不去做，你会说他成熟吗？或许你会说他瞻前顾后。所以做人真的很难呢，尤其是在爱的世界当中，有很多人是搞不清楚自己到底要选择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你的心一定会给你一个正确的答案。有一些工作，有一些爱的人，你选择对了，那么可能苦也不会觉得苦，因为你心甘情愿。而有一些只看外表选择了之后，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这一切并不是你想要的。接下来送上这首《女孩》，来自于韦礼安。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0:44。咱们接下来继续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是南拳妈妈《再见小时候》。小的时候总盼望长大，长大了之后，我们却只能够惋惜着跟小时候说再见了。

热浪袭来的时刻呢，我们可能更多的会考虑说阳光是不是太凛冽会把自己晒伤，而海浪是不是吹的也是热风呢？所以说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嘉伦给你带来这样的歌曲呢，就是希望咱们都能够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情，但是呢及时补充万能的水分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人不是说嘛，水是万能的，比如说当你感冒了之后呢，你要喝水啊，当你觉得不舒服了也要喝水，而当你想要保持健康吃美容的话还是要喝水，但是别忘了倒上一杯水的时候把我们的好

0: 我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有记者问，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意义，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表示，1946年5月3号，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外交部发言人指出，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这也就难怪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厚颜无耻地吹嘘美国形势像海盗，直接承认了其行为具有犯罪性质。据叙利亚方面2号夜间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一次来自约旦的战机稍早时候空袭了叙南部苏维达省一处由叛乱团伙控制、用于储存武器和毒品的据点，尚无人员伤亡报告。这一报道被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证实。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5月3号到5号，青海南部、西藏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高海拔山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春的序曲是蛰虫翻身，是细雨纺窗，天色渐渐拉长，城市挥洒朦胧的烟粉与淡青，和风梳理烦扰，芬芳里轻轻吐纳，泥土下的故事正在根须间谱写春和景灵。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3: 我们要让民众 从1919年的5月4号

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关于担起时代重任这件事，中国青年一直没让人失望过。1921年，一群青年建立中国共产党，平均年龄28岁。长征途中，粉碎敌人围追堵截的红军将领，平均年龄25岁。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核技术专家团队平均年龄45岁。派逆行守护、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每一个重要时刻都有中国青年的奋斗。传承五四精神，看中国青年勇担当。

0: 选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98.1， 我是嘉伦。继续来听到梁静茹所带来的101。

真的过得是太快了，一年一眨眼的时间，所以有什么样的想法赶紧去做吧，有什么样的人想见的话就赶紧去见，这样的话自己才不会后悔。有一个人说得很对，你不要为了自己做了什么而后悔，应该为自己没做什么而后悔。接下来黎明，呼吸不说谎。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薄冰消融，晨露滴答，脆嫩的新绿正在昼夜低语，柔韧的藤蔓像屋檐试探第一寸攀援，风还凉，记得为晨曦留一扇虚掩的窗，静观生长，在初春，岁月翩跹，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2: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3: 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11:16。继续来送上这首《致命的甜蜜》，来自于苏子涵。

你是一个爱笑的人吗？如果你是一位男士的话，那么我建议你更应该笑。挪威和日本的研究人员呢，要求女性参试者对一系列男性面孔做出评价。这些男性呢，或者面带微笑，或者什么表情也没有，比较中性的表情。之后呢，他们要对这些男性的交往的愿意程度做出评价。结果他们就发现，面带笑容的男性更具有吸引力，更吸引女性的关注，更能够博得女性的信赖，女性也更愿意选择他们作为自己的婚姻伴侣。所以你找不到朋友，也许你是一个屏幕脸，从来没有表情，送上没有眼泪的则少。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据《纽约时报》援引两名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官员表示，虽然根据该方案，伊朗将重新开放海峡，但在永久实现停火前，伊朗不会同美国讨论核问题。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

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还威胁称，伊朗尚未为数十年来的所作所为付出足够大的代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为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主要情形包括未标注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的信息来源，未标注 AI 生成标识，未标注虚构演绎标签。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3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当地时间2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并呼吁国际社会。

0: 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特朗普当天还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最新预测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最早在2026年5月到7月出现，未来三个月内全球陆地表面温度将普遍高于正常水平。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极端高温事件正在更加频繁地发生，对农业和粮食系统产生影响。作为全球最大的农业生产国之一，中国在应对极端高温对农业的影响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此刻提示，银行局空管局气象中心提供的信息显示，今天华北东部、山东北部、辽宁南部会有零散小雨，局部雷阵雨。北京大兴、天津滨海、大连周水子这几个机场会受到影响。同时冷空气来袭，华北山东刮起偏北风，风力4到6级，阵风可达7到8级。太原武宿、青岛胶东机场风势会比较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推开心门，重逢一个悄然苏醒的世界，与丝斜之，将倒影荡漾成涟漪画印。麻雀在檐下，前来筑巢的第一根新枝，春的悸动正蔓延着，勾勒新的轮廓。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八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许慧欣所带来的《爱情微书档》。

如果说你现在心情不太好的话，那么希望这首歌曲能够让你深呼吸。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真的要学会担当。当自己一天天的成长，我们所扮演的角色也会越来越多，也难免会有一些自己不擅长、不喜欢甚至不习惯的角色。而这个时候，如果说要是咬牙逃进自己安逸的小圈圈里，像个孩子一样无忧无虑的，这种想法是不会让人获得幸福的。幸福总要有代价，对不对？学着看淡一些事情，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巫启贤的这首《但是又何奈》，是不是也会让很多60后和70后的朋友回想起你当年曾经魂牵梦绕的他呢？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新的蛰伏可以舒展，交给晴空。晨风里的第一声鸟鸣，清脆如拨弦琴语。什么样的冬梦，等待被细雨温柔唤醒？春天不止遥望，请亲自俯身聆听。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2: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时代不同，不同年代的表达真的是不一样啊。现在 honey 啊，宝贝儿啊，亲爱的，随便都可以叫的。可是以前呢，如果要是用这样的方言，还会觉得脸红心跳臊得慌。而现在，嗨，什么叫做害羞啊？谁要害羞的话，似乎都有一点过时了，都有一点太过于腼腆了。但是我还蛮相信的，如果你的身边还能够有一个人动不动就脸红的话，那么这样的人你应该好好珍惜，因为他像恐龙一样如此稀有啊。继续陪你听歌，为你送上的是孙燕姿的没时间。

0: This is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2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而伊朗做好两手准备。加里巴巴迪指出，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其外交诚意保持质疑。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5月2号消息，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萨达尔·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阿萨迪说，有证据表明美国不遵守任何协议，美方官员的言行更多是宣传策略，是为防止油价下跌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之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5316米掘进任务，目前世界最长公路水下盾构隧道的海泰长江隧道工程施工抵达江底。

0: 关键突破。海泰长江隧道工程全长39.07公里，北接南通海门，南连苏州太仓，过江隧道长11.185公里。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2号下午，以色列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用无人机和火炮回击以军。黎巴嫩真主党当天下午发表声明说，出动2架自杀式无人机，分别袭击拜亚代镇的以军士兵集结点和反坦克导弹阵地，并称直接命中目标。真主党还表示，使用火炮打击了坎塔拉镇一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点。当地时间5月2号，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消息称，乌总统泽连斯基已签署总统令，批准实施乌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关于对5名个人采取针对性制裁的决定。据悉，实施制裁的原因是这些人的行为已威胁到乌克兰的国家利益、安全、主权及领土完整。当地时间5月2号，据巴统计数据，连日暴雨已造成巴西东北部伯南布哥州和帕拉伊巴州共6人死亡。此刻提示，民航局空管局气象中心提供的信息显示，云南、华南、华东中南部今天有明显降雨，局部还会出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到昆明、南宁、广州、深圳、珠海、海口、湛江、揭阳、厦门、福州、温州、宁波等机场乘机的旅客要留意天气变化。另外，昆明长水机场今天白天还会有持续大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冬的收藏在春，可以欣然铺展。午后第一缕透彻的光，雕刻着绿叶的脉。萌动的边界，被花香悄悄融化。春天邀请世界重燃，像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3: 他敲击在101个键上，创造了101万的贸易。他使用那60公分的车轮，连接着600个家庭的饮水。他徘徊在清晨5点的时刻，维护着5条街道的卫生。若没有了您，一切将只是数字。5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
4: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8.1，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朱丽静所带来的其实没聊什么。

其实跟这样的人待在一起呢，你会觉得他们总会给你带来一些特别新鲜的东西，而且他们的状态永远都不会枯竭，就好像是被打的鸡血一样，时不时的就要展现出来那种特别激情的状态。而跟他们聊天呢，永远都会像是吵架一样。所以这样的人待久了，你能受得了吗？反正我是不行，我喜欢那种静静的感觉。所以说，像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来小小的咱们来调剂一下。接下来听到一首《无所谓》，来自于杨坤。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春风拆信是一阵路过樱树的薄雾，映染开化作砚台里颜淡的草青色。往日的期许，如今在枝头悠然舒展，并肩而立，手握笑颜，共沐此刻春意。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2: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话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我们经历的一些事情已经开始改变了，然后我们会不会还是不后悔，还是会选择同一个人，选择同样的生活？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那么可以说明你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但是如果说你时常会后悔自己现在的选择，总觉得好像不够完美，那么可能其他人跟你待在一起就没有安全感。这样的话，你也会少一些生活当中特别具有依赖性，而且在关键时刻会帮助你的朋友。听到一首《我不是他》，来自于卢春如。
1: 我不是他，我是我，此刻你握着的手和他的不同，我的眼睛、嘴巴、耳朵，你认清楚了没有？

0: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日，大批民众和多个日本民间团体定于当天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现行日本宪法于1947年实施，被称为和平宪法。宪法第9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府推进集体自卫权解禁，实施新版安保三文件等举措，企图突破和平宪法束缚，引发强烈抗议和担忧。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从1946年5月3号到1948年11月12号，历时近2年7个月的东京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及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及相关罪行，捍卫了历史真相、国际公约和人类尊严。法国国际问题专家昨天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正在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再次令世界处于危险之中。他呼吁日本在东京审判80周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5一假期跨境出行热潮持续升温。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5月2号，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约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5.1%，刷新口岸单日出入境客流历史记录。截至5月2号，假期前2天，横琴口岸累计出入境客流超27.5万人次，通行车辆约2.5万辆次。同比分别大幅增长18.6%、35.6%，客流车流量双增，充分彰显秦澳跨境往来的强劲活力。美国国防部近日发布信息称，美国海军与一家人工智能企业签署合同，采购机器学习相关服务。据外媒报道，美国军方拟借助该公司的 AI 技术改进水雷探测能力，应用场景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合同如果完全执行，将价值近1亿美元。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2号签署一项法律修正案，批准在该国没有相关医药机构的农村地区，借助特定车辆开展移动兽药试点。试点将从今年9月1号开始，为期3年。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主席沃洛钦此前表示，兽药试点将便于没有常设药房的偏远地区居民获取药品，预计一辆兽药车可为50个指定村镇服务。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5月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巴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白宫5月1号发布公告称，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此刻提示，北京时间5月3号，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中国00后选手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吴怡泽决赛的对手为肖恩·墨菲，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比赛将在今晚8点开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请共筑健康防线。
2: 在每日通勤的窗边次第更迭，柳絮飘成未完成的诗句，与纸鸢共舞，春意渗入琴弦，为每一次黄昏驻留，旋律轻扬，声暖万家，漫游光阴长廊。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八点一，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再继续。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虚影的鱼

这样的好音乐，是不是你开着车，然后呢听听自己喜欢听的歌，那是一种非常舒服的事情。但是一定要记得，开车的时候可以用耳朵，但是最好不要用眼睛。什么意思呢？您的眼睛是用来专注于开车目视前方的，千万别低头玩手机，尤其是刷微信。那么最近呢，这个南京的一位夏女士开车的时候就刷微信，结果一头撞上了车，车上的这个宝宝呢也被吓哭了。记者和交警就实验发现，从解锁手机到看一下微信最起码需要五秒钟，如果说车子以30公里的速度不是很快的去行驶的话，就足够开出去41米，所以一旦前方出现了意外情况的话，是根本来不及反应的。您开车的时候要注意安全了。送上林志颖的《戏梦》。

0: 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12:46。你有没有曾经为一个人做过特别傻的事情呢？比如说在他们家楼下，据说有一位王子呢说要等，
2: 想要给你意外的惊喜，我开开心心从新山开着车子。

通通进心里，我的眼泪流不停，从新山流到新加坡家里。

好，身材又没你棒，但是成绩比你好，收入比你高，混得比你好。想想看，什么限制了你的能力和成就呢？或许当你能够不再用挑剔的眼光去看别人的时候，然后抓住别人身上的优点，那么你看到的是优点，你就会学到优点哦。接下来这首歌是李慧珍的《你叫什么名字》。

FM 90.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2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布公告称，在法律层面上，只要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进行，铀浓缩水平就不受任何限制。伊朗的情况一向如此。公告还提到，美国作为拥有数千此类武器的一号扩散者，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生效的长达56年的时间里，公然违反该条约第一条和第六条关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义务。4月27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美国和伊朗代表在开幕会议上相互指责，均反对对方担任大会副主席。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已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天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强调，所有问题都应在30天内解决，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斯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号获悉，美国

0: 域有关。德国境内的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是美军在欧洲的重要枢纽，同时也是北约关键设施之一。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5月2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且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最新预测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最早在2026年5月到7月出现。未来3个月内，全球陆地表面温度将普遍高于正常水平。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及环境办公室主任卡维扎赫迪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极端高温事件正在更加频繁地发生，对农业和粮食系统产生影响。扎赫迪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农业生产国之一，中国在应对极端高温对农业的影响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5月3号到5号，云南东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春的序曲是蛰虫翻身，是细雨纺窗，天色渐渐拉长，城市挥洒朦胧的烟粉与淡青，和风梳理烦扰，芬芳里轻轻吐纳，泥土下的故事正在根须间谱写春和景灵。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2: 小时候，老师说爱劳动的孩子才是好孩子。上大学后，每个假期我都参加社会实践，就想体验一下劳动的乐趣。
3: 我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把每一位顾客送到他们想要去的地方，看他们笑，我特别满足。
4: 我白天忙着做各种数据分析，手指不停在键盘上飞梭，晚上忙着兼职做老师，虽然累，但我活得很充实。
3: 每天辛勤的工作，只为创造更好的生活。五一劳动节，生活因劳动而美丽，生命因劳动而精彩。

0: 点一精彩剧，
1: 这里是 FM 九八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李玟的《当属

开始的开始总是甜蜜的，后来就有曾经渴望与一个人长相厮守，后来多么庆幸自己离开了。曾几何时，在一段短暂的时光里，我们以为自己深深地爱着一个人的，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不是爱，那只是对自己说谎。接下来分享这首《安妮》，来自于王杰。

0: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薄冰消融，晨露滴答，翠嫩的新绿正在昼夜低语，柔韧的藤蔓像屋檐试探第一寸攀援，风还凉，记得为晨曦留一扇虚掩的窗，静观生长，在初春，岁月翩跹。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1: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就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容貌总会改变，面颊不可避免的要松弛，可是对于生活的趣味则如同一技傍身，学习不来，学会了就丢不掉。粗茶淡饭不要紧，朋友散场没关系，兵荒马乱也无所谓，和有趣的人在一起，一盏红烛，一杯烧酒，可饮风霜，可温喉。分享失落沙洲，来自于许佳莹。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以方认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有遵守关于解除武装的协议，正就此与加沙停火调解方沟通。以军在加沙再次发起地面军事行动并非不可能。据以色列时报3号凌晨以两名阿拉伯国家知情外交官为消息源报道，针对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议哈马斯分阶段交出所有武器，哈马斯2号作出回复，基本上予以拒绝，并要求各方就巴勒斯坦实现独立性更明确的保证，主张把哈马斯解除武装纳入实现巴勒斯坦建国的框架，还要求以色列停止违反加沙停火协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三峡集团今天宣布，由集团牵头研发建设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当地时间5月3号，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的信息显示，一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载有超过190万桶原油，价值近2.2亿美元，躲过美国海军的追踪。目前这艘邮轮正穿越印度尼西亚的龙目海峡驶往廖内群岛。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并呼吁国际社会反对任何针对古巴的威胁或使用武力。

0: 白宫五月一号发布公告称，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霍尔市政府二号下午组织了一场午睡比赛，数百名市民来到汉江畔一个公园，在春日暖阳下美美睡了一觉。据报道，这是首尔市政府连续第三年举办这项活动。报道没有说明比赛规则和时长，只是说今年新增了入场要求，包括要打扮成有趣的样子和吃饱肚子来参赛。一名八旬老人夺得比赛冠军，一位37岁的男性上班族获得亚军。体育方面，在今天进行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佳获得金牌，陈艺文获得银牌，这是陈佳在本次赛事收获的第二金。在当地时间二号进行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种子队排位赛第二轮争夺中，中国队喜忧参半，女队3-0战胜中国台北队，迎来2连胜，男队1-3负于韩国队。中国男女队3号将分别对阵瑞典队和韩国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5号到6号以及10号到12号先后受两股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等地气温波动大，新疆东部、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等地有5到6级风，阵风7到8级，上述地区有扬沙或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咱老百姓过日子就图个实惠，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直供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羊肉，多达上100种的精品海鲜，新鲜又便宜，关键是买的放心。配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
2: 发达哈密人爱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3: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4: 推开心门，重逢一个悄然苏醒的世界，与丝斜织，将倒影荡漾成涟漪画印。麻雀在檐下前来筑巢的第一根新枝，春的悸动正慢的轮廓。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5: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6: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8.1。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徐怀钰的《等不起》。

前总觉得我想要的旷世才华是张爱玲那样的肆意挥洒不可一世，用文字名垂青史，要么就是好像梵高，虽然生前潦倒，却用艺术成就了一个不朽的名字。现在却忽然明白，其实把普通的人生过得从容快乐，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你能穿对衣服爱对人，那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才华。送上一首心安理得，来自于汪泽科。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网点或96533。
1: 新的蛰伏可以舒展，交给晴空。晨风里的第一声鸟鸣，清脆如拨弦琴语。什么样的冬梦等待被细雨温柔唤醒？春天不止遥望，请亲自俯视。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13:44。那听到这首《我怀里的天空》，来自于凡凡。

没有发自内心的欣赏，你总能够看到对方的好，哪怕只是一丝一毫的好，也会小心翼翼地去珍藏，继而无限放大，再把对方的缺点缩小，甚至会当成优点来看，因此也会更加的喜欢和包容彼此。哪怕以后会出现矛盾，我想也能够多想想对方的好。来听到这首单人房双人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5月2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78.1万人次。继4月30号、5月1号后，铁路单日1900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假日期间，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十分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从车票预售情况看，今天深圳往返香港、长沙往返武汉、西安往返成都、广州至香港、南宁至广州、长春至哈尔滨、北京至沈阳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从余票情况看，今天到6号，广州至南宁、长沙、上海至温州、合肥、徐州等区间余票充足，西安至成都、深圳至长沙、武汉、衡阳、上海至连云港、徐州至上海、郑州至武汉、南宁至昆明、广州至武汉、广州至桂林等区间部分车次尚有余票。有需要的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客户端查询购票。铁路部门提示，铁路12306 APP 网站等是中国铁路面向社会提供互联网票务服务的唯一官方渠道。铁路12306将持续识别和遏制恶意抢票行为，对号和支付账户采取技术限制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 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贡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这条隧道2019年开始前期的准备工作，2020年11月正式开始挖掘，总共用了5年半的时间。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部门当地时间2号说，70辆装载原油的油罐车当天从伊拉克经由拉比亚口岸进入叙利亚，这是伊拉克时隔13年后重新启用这条陆地运油线路。战事爆发后，由于海峡航运受阻，伊拉克不得不想办法通过陆路出口石油，把产量降至原来的30%。当地时间5月3号，据伊朗国家学校发展与装备组织负责人介绍，在美已发动的军事行动中，伊朗全国22个省的153个地区被袭击，11所学校完全被毁，1489所或1214所学校和275个包括体育馆、办公室、文化和教育中心及营地在内的教育空间，部分或全部受损和被破坏。目前，其中969个单位已修复并重新投入教育体系。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3号，2026年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在西安继续进行。混合双人自由自选项目，中国组合曹艺昕、石皓月获得冠军。此刻提示，广东省。

0: 气象台预计，今天广东大部有大雨，局部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雷电，7到9级，局部10到11级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雷雨频繁，户外活动请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冬的收藏在春，可以欣然铺展。午后第一缕透彻的光，雕刻着绿叶的脉。萌动的边界被花香悄悄融化。春天邀请世界重燃相识。2026春晖。

0: 质疑现在的能力。
1: 这个事儿我确实干不来。
0: 质疑未来的发展。
1: 再这么下去，我可怎么办啊？
0: 但发现了没有？每一次的质疑，伴随的都是一段已经经历过的努力。而就是这一段又一段的努力，正在淬炼成为我们到达顶峰的能力。别质疑每一次付出的劳动，因为每一次付出都有收获。
2: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继续，
1: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8.1。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周蕙的一首歌曲《我要你的爱》。

那个时候很流行 KTV， 包厢不那么隔音，走廊走一圈总能听到两三个包房在唱。那个时候觉得好土好俗气，现在再回过头来听这首歌，我依然喜欢不起来，但放眼华语乐坛都觉得很难得。难得的是你找不到和他类似的，就像现在很多少女组合加起来也抵不过当年的那一个。接下来听到一首指尖上的温度。

0: 安家理想，接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春风拆细，是一阵路过樱树的薄雾，晕染开，化作砚台里颜淡的草青色。往日的期许，如今在枝头悠然舒展，并肩而立，手握笑颜，共沐此刻春意。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2: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16。接下来分享这首《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来自于动力火车。

出道的时候，有网友评价他的唱法根本就是模仿某位岛国歌手，没什么大不了的。而这几年的作品一步步确立自己在华语乐坛的地位，明晰了独树一帜的风格。可你再去听他早年的作品，你就会发现方言今天能做到的也是寥寥数人。来听到这首《你抽的烟》，来自于许美静。

我妈妈20岁那年在广州认识了我爸，哎，她觉得这男的还不错，也就问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米。”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70米，就这样。

0: 当地时间5月2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而伊朗已做好两手准备。加里巴巴迪指出，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伊朗为保障自身，备，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其外交诚意保持质疑。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5月2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萨达尔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阿萨迪说，有证据表明美国不遵守任何协议，美方官员的言行更多是宣传策略，是为了防止油价下跌，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五一假期太空出差三人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值守在中国空间站。目前神舟21号乘组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工作生活状态良好。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将继续他们的飞天旅程。据黎巴嫩方面消息，当地时间5月2号下午，以色列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2人受伤。从4月17号起，黎以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严厉以色列继续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奥地利警方当地时间2号说，欧洲知名婴幼儿食品生产商喜宝公司先前爆出的一起投毒案已经告破，一名39岁男性嫌疑人落网，目前被拘押在奥地利。警方说，这名嫌疑人涉嫌对喜宝旗下一款婴幼儿辅食产品投放老鼠药，面临故意危害公众安全和企图严重伤害他人身体2项罪名指控。嫌疑人目前正接受问讯，暂不清楚嫌疑人在食品生产加工和销售的哪个环节做了手脚。体育方面，国际乒联2号发布声明，表示当天有参加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的女运动员投诉遭遇安保人员不当肢体接触，他们已就此展开全面调查，同时强调运动员的安全尊严不容妥协。目前全面的事实调查与安全保障工作正在进行。此刻提示，当地时间2号，中国队在羽毛球汤姆斯杯半决赛中3-0战胜东道主丹麦队，将与本次比赛的最大黑马法国队争夺冠军。汤姆斯杯和尤伯杯决赛将于3号举行，尤伯杯决赛中中国队将迎战韩国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花信在每日通勤的窗边次第更迭，柳絮飘成未完成的诗句，与纸鸢共舞。春意渗入琴弦，为每一次黄昏驻留。旋律轻扬，声暖万家，漫游光阴长廊。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FM98.1，即将为您带来。

质朴自然的特点以极具魅力的声音来演绎，让歌曲的感情直击人们的心灵深处，把寂寞撕成一片一片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夜晚总是来得特别的早，路人拥挤在街头，归心似箭，希望在外头还能抵挡住这样的寂寞以前踏进家门。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宇中，一首失恋曲。

0: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触暖的气为沉睡土壤按下播放键，细雨酥润，根系在光明中伸展漫游，一次破土的站立，一次羽翼的出阵，一粒种子，一颗心，都饱含晨光，步履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3: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46，继续来送上这首《时光》，来自于许巍。

0: in one。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三峡领航号位于离岸超70公里、水深超50米的深远海海域，由16兆瓦超大容量风机、半潜式浮体平台、新型细泊系统3部分组成，风机叶轮直径252米，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薄冰消融，晨露滴答，脆嫩的新绿正在昼夜低语，柔韧的藤蔓像屋檐试探第一寸攀援，风还凉，记得为晨曦留一扇虚掩的窗。静观生长，在初春，岁月翩跹。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喜配席，实惠到家。
2: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15:18。听到这首《爱我别走》，来自于张震岳。

一段感情的开始是很容易的事情，可是要想好好收尾却又是那么的困难。所有能走到最后的爱情都已经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并且这些爱情的开始往往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热烈，反而是平淡而又持久的。所以当我们要选择一个人共度余生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学会冷静下来，想想自己选择的原因是因为他给了你浪漫还是安全感。送上这首百合花情思，来自于

我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日，大批民众和多个日本民间团体定于当天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现行日本宪法于1947年实施，被称为和平宪法。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府推进集体自卫权解禁，实施新版安保三文件等举措，企图突破和平宪法束缚，引发强烈抗议和担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75.3万个。国防部近日发布信息称，美国海军与一家人工智能 AI 企业签署合同，采购机器学习相关服务。据外媒报道，美国军方拟借助该公司的 AI 技术改进水雷探测能力，应用场景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5月3号，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称朝鲜进行网络威胁一事表示，近期美国政府机关、媒体和阴谋团体渲染不存在的朝鲜网络威胁，试图向国际社会扩散错误的对朝认知。发言人表示，美国称全球各地发生的网络欺诈行为都与朝鲜有关，反而把自己说成全球最大的受害者。

0: 这是他们单方面主张的共同点。美国实际上掌控全球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对他国实施无差别的网络攻击，却以所谓受害者自居，这毫不相称。当地时间三号，一架澳大利亚军用飞机在飞行时机上冒烟，随后紧急降落在昆士兰州中西部的一个机场。该飞机从达尔文起飞，发现烟雾时正飞往昆士兰首府布里斯班。消防人员已被派降落的机场，目前事故原因不详，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体育方面，2026世界田联接力赛女子4x100米预赛，中国队跑出42秒62，获得小组第一，总排名第三，晋级决赛，同时拿到了世锦赛的席位。此刻提示，假日期间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十分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从余票情况看，今天到6号，广州至南宁、长沙、上海至温州、合肥、徐州等区间余票充足，西安至成都、深圳至长沙、武汉、衡阳、上海至连云港、徐州至上海、郑州至武汉、南宁至昆明、广州至武汉、桂林等区间部分车次尚有余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推开心门，重逢一个悄然苏醒的世界，与丝斜之，将倒影荡漾成涟漪画印。麻雀在檐下，衔来筑巢的第一根檐下，衔来筑巢的第一根新枝。春的悸动正蔓延着，勾勒新的轮廓。2026，春晖流转。

0: 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8.1。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一起来听到萧亚轩的这一首《一首情歌》。

我们都有自己想过的生活，其中最基本的内容无非是有支撑基础生活的金钱，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再有一个彼此喜欢的人相伴。在这一些条件上，如果没有好多好多的爱，遇不到自己喜欢的人，

0: 咱老百姓过日子就图个实惠，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直供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羊肉，多达上100种的精品海鲜，新鲜又便宜，关键是买的放心。配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发达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新的蛰伏可以舒展，交给晴空。春风里的第一声鸟鸣。

这样的歌曲很适合在这个时段来聆听，清新爽朗动听的旋律，曼妙的音符，清澈的音色，收放自如的演唱，似乎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夏日清新和爽朗的透明感，带来属于蓝天属于阳光的羞涩却甜甜的回忆。继续来送上李翊君所带来的诺言。

0: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

0: 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之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五一假期许多大工程施工不停，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 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贡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过去5年半的建设周期里，隧道施工累计排出山体渗水量超5000万立方米，可以足足灌满4个杭州西湖。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会商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会商指出，受冷空气南下影响，雨带减弱南压，云南、华南部分地区仍有较强降雨，桂江、柳江、湘江上游出现涨水过程，需高度重视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和山洪、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和山洪。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将持续对俄罗斯影子舰队实施制裁，并披露乌军已在新罗西斯克港口水域内击中2艘该类油轮。泽连斯基指出，这些油轮主要用于运输俄罗斯石油，是俄方战时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被击中的2艘油轮此前一直被积极用于石油运输。他强调，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将在海上、空中和陆地上实现全面发展。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5月6号到9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降水过程，江汉、江南大部、华南北部等地有明显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冬的收藏在春，可以欣然铺展。午后第一缕透彻的光，雕刻着绿叶的脉，天境被花香悄悄融化。春天邀请世界重燃相识，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2: 他敲击在101个键上，创造了101万的贸易。他使用那60公分的车轮，连接着600个家庭的饮水。他徘徊在清晨5点的时刻，维护着5条街道的卫生。若没有了您，一切将只是数字。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
3: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继续。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8.1。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

的时候呢比较容易长胖，是因为失恋的时候就会放纵自己，让美食来治愈自己，就毫无顾忌的去吃，所以呢就会比较容易长胖了。

现在能够引起热搜然后戳人痛点的呢，绝对是一些就是大家都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失恋嘛，这就是一个应该人人都会经历的事情。所以前一段时间在看到周杰伦的演唱会上有一个女生来点歌，然后她所说然后一下子就红了，结果最后发现呢，哎，好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营销事件，然后那女生本人是个网红。本来她的粉丝在一夜之间暴涨了20万，后来就是大家知道是营销事件之后呢，好像这个好感度又降低了不少。我觉得这首《走钢索的人》

0: 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春风拆细，是一阵路过樱树的薄雾，映染开化作砚台里颜淡的草青色。往日的期许，如今在枝头悠然舒展，并肩而立，手握笑颜，共沐此刻春意。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2: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与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FM98.1，齐江

我记得之前有问过大家，就是在生活当中你有看到过什么非常就是令人惊奇又好笑的英文翻译吗？我打了一个比方说这个Rihanna 的歌曲 We Found Love， 很多网友们就翻译成潍坊的爱，所以叫它山东天后嘛，就是这个原因。后来呢就有很多朋友在网络上找一些帖子给我看，比如说这个 We Have You Been 翻译成威海油饼，还有那首最经典的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叫做一觉睡到国庆节，听上去又惊奇又觉得好有道理哦。继续来分享徐慧欣所带来的星星。

历时近2年7个月的东京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及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及相关罪行，捍卫了历史真相、国际公义和人类尊严。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多国的媒体及研究机构刊发文章指出，东京审判应该被世界上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军国主义动向值得各国警惕。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俄罗斯塔斯社刊发东京审判是战争历史当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然而国际社会必须承认的是，二战结束至今，日本的军国主义并未被根除。当前的日本政府大幅增加国防开支，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并推动解除对进攻性武器出口的限制。日本军国主义和所谓皇国史观并未被根除。当下日本寻求扩张军力，宣称要回归所谓正常军事国家，就是铁证。近日，英国国际新闻周刊杂志伦敦周刊网站连续刊文指出，在高市早苗政府推动之下，日本正不断背离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放弃专守防卫原则。文章指出，二战后日本将和平主义写入宪法，但这一时代即将终结。日本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武器出口，标志着日本正转向更为强硬的立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记者从国家开发

来分享一个大家的精彩留言好了。有人说呢，长大的标志就是在 KTV 里唱葫芦娃的次数要比唱浮夸多。其实他想说的呢，就是我们会让自己回到小时候，唱唱小时候的那些儿歌，寻找一下以前的那一些记忆，这才就是真正的说明自己好像想要用尽办法把自己跟年轻的自己拉近的这么一个举动。好吧，这个说起来也有一些些的心酸，难道长大的标志就是会让你觉得有一些心酸吗？大家可以再想一想啊。继续来听到庾澄庆的这首《靠近》。

有一些整理达人呢，他们就说其实大家可以为自己来打造一个叫做胶囊衣橱的一个东西。其实这个词最早出现在70年代，是由伦敦的一家名字叫做 Wardrobe 的杂货店的老板来提出的。具体呢，就是指我们可以用少量的经典款，在有限的单品当中组合出多种不同的搭配。那胶囊衣橱意味着就是精简自己的衣橱。

0: 哈尼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当地时间5月2号，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发表联合声明，称对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一事深感担忧。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罗杰·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麦克·罗杰斯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德国已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呼吁，大幅增加了国防支出，并为美军驻扎与行动提供了支持。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经过审慎评估，并与国会及盟友密切协调。德美两国领导人近期就伊朗局势公开表达了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政府正在评估削减驻德美军的可能性。五角大楼5月1号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表示，美国从德国人员的计划可以预见。在谈及北约的未来时，他说，北约必须更加欧洲化，才能维持其跨大西洋的属性。欧洲人必须为自身的安全承担起更多责任。他还表示，德国接下来将就未来的防务任务与欧洲盟国展开进一步磋商与协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今天正式闭幕。记者了解到，中国新能源汽车超级产业链加快成型，创新速度、市场引力、协同能力形成全球独有优势。合肥集聚近200家上下游企业，构建半小时供应圈，长三角形成4小时产业圈，上海供芯片软件，常州产动力电池，宁波造一体化压铸设备。京津冀汇聚全链条资源，上下游企业超5000家，年产销300万辆，产值破1万亿元。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国防部发布声明表示，已最终批准一项采购计划，将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波音公司购买 F-35 战机和 F-15IA 战机，交易金额达数百亿谢克尔。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部门2号说，70辆装载原油的油罐车当天经由拉比亚口岸进入叙利亚，这是伊拉克时隔13年后重新启用这条陆地运油线路。在德国沿海搁浅数周的一头座头鲸，5月2号有一条驳船运至北海深海水域回归大海。人们最初于3月23号在德国波罗的海沿岸的一片沙洲发现这头鲸，并使用挖掘机帮助它游出浅滩。救援人员希望它回归大海后能够回到它的天然栖息地。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6号到9号及12号前后，江南、华南北部及西南地区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春的序曲是蛰虫翻身，是细雨纺窗，天色渐渐拉长，城市挥洒朦胧的烟粉与丹青，和风梳理烦扰，芬芳里轻轻吐纳，泥土下的故事正在根须间谱写春和景明。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2: 小时候，老师说爱劳动的孩子才是好孩子。上大学后，每个假期我都参加社会实践，就想体验一下劳动的乐趣。
3: 我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把每一位顾客送到他们想要去的地方，看他们笑，我特别满足。
4: 我白天忙着做各种数据分析，手指不停在键盘上飞梭，晚上忙着兼职做老师，虽然累，但我活得很充实。
3: 每天辛勤的工作，只为创造更好的生活。五一劳动节，生活因劳动而美丽，生命因劳动而精彩。

0: 点一精彩剧。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8.1。Hello， 你好，我是 IC。喜欢上一个人很简单，爱上一个人也许也很容易，但是如果要陪一个人到最后的话，

身边有很多人是相信命运这么一说的，他们会每天去看星座、看星盘，然后观察自己的运势。也有很多呢会去算塔罗牌，就是抽一张牌，然后感受到自己可能最近想要问的问题是什么。这个好像冥冥之中会给你一个答案一样。当然不管就是你是相信哪一门学说，我觉得至少从这个当中也许你会找到一些心理的慰藉，然后为自己将来的路找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去走吧。接下来分享编故事，来自于林志颖。

0: 薄冰消融，晨露滴答，脆嫩的心绿正在昼夜低语，柔韧的藤蔓像屋檐试探第一寸攀援，风还凉，记得为晨曦留一扇虚掩的窗，静观生长，在初春岁月翩跹，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1: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句话呢出自《诗经》，其实原本呢是指战士之间的约定。那现代成语多运用是执手偕老，形容爱情的永恒。但是在种种承诺面前，爱情的承诺就应该是最动人心魄的了，平凡而真诚的诺言是最为感人的。前两天正好有朋友跟我说，他想要听到张碧晨的这一首歌《我可以忘记你》，这是一首黎明的歌曲哈，被张碧晨唱来也蛮有他自己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近期首批调查南京大屠杀的国际检察局成员大卫·纳尔逊·萨顿的18件套珍贵档案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批珍贵史料由捐赠者邹德怀从美国拍卖得来，其中萨顿检察官的亲笔日记首次披露，成为南京大屠杀档案的重大发现。作为最早到南京等地调查的国际检察局成员之一，根据在中国的实地调查，萨顿构建起审判日军侵略罪行的证据长城。其中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共89页，收录27份中国证人的证词，详细陈述目击者亲历的日军恐怖暴行，内容极为详实。令人触目惊心的还有一份65页的庭审屠杀的目击证据，一份长达70页的庭审法律文件，标题为《暴行摘要》，指控日军在1937年至1945年间在中国犯下了各种大规模反人类罪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5月2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78.1万人次，继4月30号、5月1号后，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再次超1900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5月3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巴西方面当地时间2号消息，连日暴雨目前已造成巴西伯南布哥州和帕拉伊巴州共8人死亡。伯南布哥州政府2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帕拉伊巴州政府

赛冠军。匈牙利站第二回合正赛将于北京时间今晚进行，张雪机车还将参加15号进行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此刻即是，昨天晚间四川甘孜州折多山出现强降雪并伴有浓雾，国道318折多山垭口段路面迅速积雪成冰，因不少过往车辆未加装防滑链导致车辆滞留通行受阻。今天白天折多山仍有间断小雪，路段对大型车辆实施临时管控，小型车辆排队有序缓行。午后降雪逐渐停歇，路面积雪基本清理完毕，道路通行秩序稳步恢复。目前山顶垭口段仍为大雾天气，提醒过往车辆减速控距，谨慎驾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重逢一个悄然苏醒的世界，雨丝斜织将倒影荡漾成涟漪画印，麻雀在檐下前来筑巢的第一根新枝，春的悸动正蔓延着勾勒新的轮廓。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98.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继续来听到梁静茹的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现在有很多的通讯社交软件，就是在别人给你发了消息之后，只要你点开了那条消息，对方那里就会显示已读，那就证明你看到了这条消息。但是假如你不想回这个人的消息，但是你又不小心看到了，别人又知道你看到了而你没有回的话，是不是挺尴尬的？所以呢，就我自己来说是不太喜欢有已读的这个功能。如果有一些软件当中有这个选项可以把它关掉的话呢，那我一定是会把它关掉的。但是如果没有办法关的话，就其实真的还挺尴尬的。大家要怎么样面临这个问题呢？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林俊杰的《原来》。

了鸡蛋，挤好了牙膏再叫你起床，看你睡觉时飘逸姿势，喜欢。

心的蛰伏可以舒展，交给晴空。咦，清脆如波弦琴语，什么样的冬梦等待被细雨温柔唤醒？春天不止遥望，请亲自俯身聆听。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们继续来说到旅行哈，虽然说能够做到环球旅行这样的人少之又少，可是呢常常也会让我们听到这样子励志的一些例子，就是可能某个高管，某一个已经生活已经很成功的人了，他突然有一天呢就丢下自己所有的一切，卖车卖房，然后把这些作为旅费用来环游世界，用来去体验。

0: This is FM 90.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
2: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表示，伊朗为结束美以伊冲突而制定的新谈判方案已提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作为当前进程的主要调解方，已将新谈判方案转交给美方。伊朗方面没有更换调解方的迹象。穆加达姆强调，伊朗在采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同时，仍然坚定地走外交道路，但一切都取决于美国。如果美国想在谈判中寻求突破，就必须改变他们的行为。穆加达姆补充，对伊朗人民来说，至关重要的是美国停止咄咄逼人的做法，并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方面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方4月30号向美方提交了包含14点提议的最新谈判方案，设定了一个月谈判期限。消息称，根据伊朗的谈判新方案，就14点提议达成协议后，各方将围绕核问题再进行一个月谈判。当地时间5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审查伊朗方面刚刚提交的解决冲突方案，但对其可接受性表示怀疑。特朗普称，难以想象该方案能被接受。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议员沃吉塔巴扎雷伊表示，伊斯兰堡谈判的基础是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的许可，除了获得谈判许可外，谈判内容也必须在最高领袖的许可框架内进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正值五一假期，我国华南等地部分地区迎来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多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钦州市气象台今天12时15分发布钦北区、钦南区、中马产业园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北海市气象台今天14时35分发布海城区、银海区、铁山港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3号发表声明表示，其第36师下属多维作战部队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沿防线以南地区开展行动。以军称，近日行动中，部队通过无人机打击发现并打死两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表示，相关部队还在持续发现并拆除黎巴嫩真主党方面的导弹发射装置。

0: 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声明说，除262名记者遇难外，另有50名记者被捕，3名记者下落不明，超过420名记者遭受不同程度的伤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12号前后，南方大部将再次出现大范围降水过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冬的收藏在春，可以欣然铺展。午后第一缕透彻的光，雕刻着绿叶的脉，萌动的边境被花香悄悄融化。春天邀请世界重燃相识。2026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春风拆信是一阵路过樱树的薄雾，并染开化作砚台里颜淡的草青色。往日的期许，如今在枝头悠然舒展，并肩而立，手握笑颜，共沐此刻春意。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2: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

现在有很多的公众号的文章或者是新闻的标题都是所谓的标题党，就是先要在标题上来吸引大家，才会吸引大家点击。但是这样子的标题党越来越多之后呢，读者们就反倒会产生这种免疫力，越是看上去很吸引你的标题，就越会觉得里面是个陷阱，然后就告诉自己千万不要点进去。你是不是这样就被习惯性的中招了呢？接下来继续听到林宇中《不打烊的店》。

人数约3.9万。据美国媒体说法，德国在美国对伊朗行动中提供的支持有限。北约成员国中，意大利和西班牙拒绝了美国使用其境内军事基地对伊作战。特朗普已经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这两国的美军数量。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时发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78.1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92亿元，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全国多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消费券与观影补贴。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当地时间2号宣布，该国空域的航行已恢复正常运行，近期实施的各项临时预防措施均被解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海湾国家受到波及。冲突发生后，阿联酋采取预防措施，关闭部分空域，区域和国际航空运输受到影响，部分航线一度暂停。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号获悉，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此前，五角大楼刚宣布，未来6到12个月内将撤出约5000名驻德美军。该决定源于美国对欧洲军事部署的评估，也与近期美欧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加剧有关。德国境内的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是美军在欧洲的重要枢纽，同时也是北约关键设施之一。当地时间5月3号，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称朝鲜进行网络威胁一事表示，近期美国政府机关、媒体和阴谋团体渲染不存在的朝鲜网络威胁，试图向国际社会扩散错误的对朝认知。发言人表示，美国称全球各地发生的网络欺诈行为都与朝鲜有关，反而把自己说成全球最大的受害者，这是他们单方面主张的共同点。美国实际上掌控全球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对他国实施无差别的网络攻击，却以所谓受害者自居，这毫不相称。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3号，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中国00后选手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成为克鲁斯堡历史上第34位跻身决赛的选手。此刻提示：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广东大部有大雨，局部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雷电，7到9级局部10到11级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哈密人爱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春的序曲是蛰虫翻身，是细雨纺窗，天色渐渐拉长，城市挥洒朦胧的烟粉与淡青，和风梳理烦扰，芬芳里轻轻吐纳，泥土下的故事正在根须间谱写春和景林。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3: 从1919年的5月4号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关于担起时代重任这件事，中国青年一直没让人失望。中国青年一直没让人失望。

每一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8.1，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

梦想，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3号下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外表示，给予美国五角大楼最后期限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为结束美以伊冲突而制定的新谈判方案已提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作为当前进程的主要调解方，已将新谈判方案转交给美方，伊朗方面没有更换调解方的迹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驻埃及使馆当地时间3号消息，在埃及米纳宫饭店达成，中方在米纳宫饭店建立纪念碑，当前立碑区域正在修缮，完工后将向公众开放。开罗宣言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重要贡献，是确认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重要历史和法理依据，与之后重申开罗宣言规定的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3号18时50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4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时00分，在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北纬42.19度、东经88.19度，发生4.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获悉，五一假期第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73.07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京动物园。据统计，五一假期前三天，北京市属公园累计迎客已突破200万人次。

0: 选一精彩继续。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八点一，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分享蝴蝶来自于胡彦斌。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新的蛰伏可以舒展，交给晴空。晨风里的第一声鸟鸣，清脆如波弦晴雨。什么样的冬梦等待被细雨温柔唤醒？春天不止遥望，请亲自俯身聆听。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其实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不光是在你的爱情观上，还是说在事业上，都是要有一颗先要去付出的精神，才会想说有回报。对自己热爱的事情不要计较那么多，真的全心全意的去投入了，回报自然是会看得到的。听到这首《难以抗拒你容颜》，来自于玲珑雪。

This is FM 98.1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好的，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较前一天有所回落，但仍保持高位运行，部分旅游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较为集中。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三天，预计各地近郊游、探亲流集中密集，短途出游与部分提前返程车流叠加，进出城、郊区、景区道路交通面临较大的压力。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对交通出行造成不利影响。提醒广大朋友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伊朗已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表示伊朗已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而伊朗做好两手准备。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其外交诚意保持质疑。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5月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2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对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一事深感担忧。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评估，并与国会及盟友密切协调。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显示出其对欧盟主权缺乏尊重，也暴露出其不可靠性。德国多位经济学家2号表示，欧盟输美汽车相关关税措施一旦实施，可能对德国的经济和汽车产业产生明显影响。

0: 世锦赛决赛。决赛将于3号到4号分4个阶段进行，吴一泽的对手是苏格兰名将希金斯。在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了冠军。更多详细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当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

乔吉在101的舰上创造了101万的贸易。他使用那60公分的车轮连接着600个家庭的饮水。他徘徊在清晨5点的时刻，维护着5条街道的卫生。若没有了您，一切将只是数字。5.1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选一精彩继续。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 98.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杨宗纬的第三张的录音室专辑，于2013年的3月29号环球唱片发行。专辑是由李宗盛、

什么是最美的纪念？回忆、岁月，最美的纪念是遇见。遇见庄心妍就是最美的纪念，所以呢，就有了这首歌的由来。人生岁月悠长，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有了爱的人；或许你又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那些过去的痕迹。如果是我，我就要说最美的纪念就是遇见。继续来送上程翔所带来的怎么能忘了。

0: 春风拆信，是一阵路过樱树的薄雾，映染开化作雁塔青色。往日的期许，如今在枝头悠然舒展，并肩而立，手握笑颜，共沐此刻春意。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2: 五一装华礼，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0: 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20:18。继续听到的是袁娅维的这首《说散就散》。

最隽永的感情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互相折磨，而是彼此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来听到这首《我不是神》，来自于方炯斌。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花信在每日通勤的窗边次第更迭，柳絮飘成未完成的诗句，与纸鸢共舞，春意渗入琴弦，为每一次黄昏驻留，旋律轻扬，声暖万家，漫游光阴长廊。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继续。
1: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 九八点一，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分享许绍洋所带来的花香。

香蕉，它性寒，根据热者寒之的原理呢，最适合。它乳软的口感对于肠道没有刺激，还能够保护胃黏膜。此外呢，这个香蕉当中含血管紧张素转化酶的抑制物质，可以抑制血压的升高。接下来送上这首《冲动》，来自于萧亚轩。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20:46。来听到的是警校声唱粉笔字。

0: 我们的生存背景大多都是冷色的，逼迫着我们在危机当中奋进，在两难当中抉择，在困惑当中放弃。那些旧旧血泪和伤痕部分是自我赋予的，本来活着就很难，何必在意那些身外的阻挠和非议呢？要懂得对自己好一点。说到豫东，知道的人很少，但是当年那个校园民谣辉煌的年代，他曾是和老狼、高晓松等等并列的民谣高手。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老狼唱起他的这首《虎口脱险》，一首非常抒情的慢歌。当老狼低沉的声音唱出了一段歌词的时候，一种震撼人心的伤感情绪开始在心中弥漫。
1: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

0: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是五一假期第二天，据交通运输部消息，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3亿人次，同比增长2.6%。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三天，预计各地近郊游、探亲流集中密集，短途出游与部分提前返程车流叠加，进出城、郊区、景区道路交通面临较大压力。此外，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提醒广大朋友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2号了解，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已得知伊朗方面提出了一项协议概念框架，并称伊朗将提供更具体的协议。特朗普称，将很快审查伊朗方面刚刚提交的解决冲突方案，但对其可接受性表示怀疑。此外，他还表示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立即开始有序停止业务运营。以色列2号下午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用无人机和火炮回击以军。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消息人士表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预计新任领导人将在本周内宣布。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2号宣布，该国空域的航行已恢复正常运行，近期实施的各项临时预防措施均被解除。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称，美国总统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级别。他表示，任何侵略者无论其力量多么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他们将面对的是一个誓死捍卫主权与独立的民族。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表示反对对古巴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干预。佩特罗称，此类行为不仅针对古巴本身，也将被视为对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威胁。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北京时间今晨结束了半决赛争夺，中国选手吴一泽17-16逆转战胜马克艾伦晋级决赛。决赛中，吴一泽将对阵肖恩莫菲，后者在半决赛中以17-15战胜希金斯闯进决赛。在2号进行的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小组赛当中，中国男团3-0战胜英格兰队，中国女团3-0战胜罗马尼亚队，中国女团3-0战胜罗马尼亚队。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咱老百姓过日子就图个实惠，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直供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羊肉，多达上100种的精品海鲜，新鲜又便宜，关键是买的放心，配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
3: 爸爸，哈密人爱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

0: 我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江大盘鸡和哈密瓜，东江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春的序曲是蛰虫翻身，是细雨纺窗，天色渐渐拉长城市，挥洒朦胧的烟粉与淡青，和风梳理烦扰，芬芳里轻轻吐纳，泥土下的故事正在根须间谱写春和景灵。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我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把每一位顾客送到他们想要去的地方，看他们笑，我特别满足。
1: 我白天忙着做各种数据分析，手指不停在键盘上飞梭，晚上忙着兼职做老师，虽然累，但我活得很充实。
0: 每天辛勤的工作，只为创造更好的生活。五一劳动节，生活因劳动而美丽，生命因劳动而精彩。

意。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这首歌来自于歌神张学友演唱的《毛衣》。

很久以前我们无数次的擦肩而过，从今以后我不再会跟你错过牵手的机会，因为爱你所以愿意用心，愿意去珍惜，有你存在我的生命里，爱上你是我今生的美，我爱你是因为你懂我，你懂我时每时每刻的情绪，或悲或喜，你懂我的忧伤以及眼泪。人鱼的眼泪来自南拳妈妈演唱的一首歌，黄俊郎填词，巨炮谱曲。这首歌在黄俊郎手中呢，凭借着美人鱼的童话故事写成了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宛如人鱼梦幻的歌声在深海当中回荡着爱情的悲伤。

0: 心的蛰伏可以舒展，交给晴空。晨风里的第一声鸟鸣，清脆如拨弦琴语。什么样的冬梦，等待被细雨温柔唤醒？春天不止遥望，请亲自俯身聆听。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们都知道茶多酚是水溶性的物质啊，用茶水洗脸其实能够清洁面部的油腻，收敛毛孔，具有一个消毒杀菌抗皮肤老化的作用，还有助于减少日光当中紫外线对于皮肤的损伤，所以茶多酚还是一个天然的防晒霜呢。继续来分享这首《我也许在等候》，来自于庄心妍。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进一步做好五一假期安全防范工作，督促明察暗访工作情况。会议强调，节日期间，国务院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和各地已派出明察暗访组到基层一线检查，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及时调度掌握情况，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迅速整改，全力抓好各项责任措施落实，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澳门治安警察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号澳门各口岸入境旅客达 24.77 万人次，创下澳门单日入境旅客量新高。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针对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军部队遭遇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增多的情况，以方已启动一项反无人机专项计划。在国防采购方面，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重点提升

0: 对稳定市场的承诺。七国决定在2023年4月额外宣布的额外自愿减产基础上，计划从6月起将产量每天提高18.8万桶。美军非洲司令部当地时间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两名参加非洲师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训练区失踪。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乌军成功击沉一艘俄罗斯舰艇，并打击了普里莫尔斯克港口设施。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法国方面当地时间3号消息，一艘移民船当天在英吉利海峡遇险，目前已造成2人死亡。3号凌晨，约80人搭乘一艘简易船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但因发动机漏油，该船最后在海滩搁浅，17人落水后被法方救起，其余乘客中已有2名女性遇难。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中国队1-3不敌韩国队，夺得亚军。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当地时间3号在北京落幕，中国队包揽全部9枚金牌。中国选手王宗源、蒋林静分获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最佳男女运动员。此刻提示，五一假期第3天，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部分景区、城区周边路段交通流量较为集中，出现排队缓行情况。预计明天开始，各地将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部分地区处于农忙时节，务农务工出行较为集中。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冬的收藏在春，可以欣然铺展。午后第一缕透彻的光，雕刻着绿叶的脉。萌动的边境被花香悄悄融化，春天邀请世界重燃相识。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2: 质疑大概是这世界上最简单的事，尤其是当一切没有按预期方向发展的时候，比如质疑当初的选择，
3: 我为什么要干这个工作啊？
2: 质疑现在的能力，
3: 这个事儿我确实干不来。
2: 质疑未来的发展，
3: 再这么下去我可怎么办啊？
2: 但发现了没有，每一次的质疑伴随的都是一段已经经历过的努力，而就是这一段又一段的努力正在淬炼成为我们到达顶峰的能力。别质疑每一次付出的劳动，因为每一次付出都有收获。

小的时候看很多童话书，就会说到王子公主最后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我还记得后来我听了陈晓东一首歌叫做《风一样的男子》，会觉得那种平静的生活并不是他想要，虽然看上去好像是王子公主的 happy ending。 所以呢，当我们长大之后才会知道，生活是一段段，而未来永远的不确知，对我们来说都永远具有那诱惑力。接下来分享一首《当我想起你》，来自于王思思。

0: 并染开化作砚台里颜淡的草青色。往日的期许如今在枝头悠然舒展，并肩而立，手握笑颜，共沐此刻春意。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2: 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22:18。来听到孙燕姿的《爱情证书》。

很多的电视剧可以说呢是大家平常啊在夜生活打发时间，宅在家里面最喜欢的夜生活打发时间，宅在家里面最喜欢的多的歌曲，常常是给我们洗脑。或许我们一晚上看了很多集，就要听多少遍这首歌。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蔡明佑，一首《你看不到的天空》。

花信在每日通勤的窗边次第更迭，柳絮飘成未完成的诗句与纸鸢共舞，春意渗入黄昏驻留，旋律轻扬，声暖万家，漫游光阴长廊。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精彩继续。
1: 好，音乐在身边，跟音乐做好朋友。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8.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
0: 无敌是多么，
1: 继续来送上这首《无敌》，来自于邓超。

非常的喜欢美术啊，所以呢粉笔画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那所以呢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就是美好的回忆。现在想想呢，那个时候每个月一次的黑板报都是由当时是宣传委员的我来处理，把那些粉笔写的字、粉笔画的画啊，能够保持一个月的时间在教室的最后面，也是我的荣耀。我们来听到来自于李宗盛和陈淑桦的合作《你走你的路》。

的静，为沉睡土壤按下播放键，细雨酥润，根系在光明中伸展漫游。一次破土的站立，一次羽翼的出阵。

0: 种子，一颗心，都饱含晨光，步履不停。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有非常很多的歌曲，常常是给我们洗脑。或许我们一晚上看了很多集，就要听多少遍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正是来自于范晓萱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0: FM 一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8:50，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4亿元，电影市场持续火热。在票房稳步攀升的背后，今年五一档的突出亮点是放映场次更多，电影票价更加惠民。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前三天放映场次达到144.2万场，超过去年同期的143万场，平均票价降低2.9元。2026年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四年同期最低。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吉林等地相继推出观影惠民补贴，助力电影市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00，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发生4.7

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当地时间5月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在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中，伊朗伊斯法罕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成为空袭目标，不少设施受到破坏。伊斯法罕理工大学校长当地时间2号披露，该校在空袭中被破坏的场所将改建成战争纪念馆，以这种方式记录下美以对伊朗科研机构的行为。英国首都伦敦街头当地时间2号凌晨发生一起飞车枪击事件，有人从一辆行驶中的汽车中向外开枪射击，造成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情危重。案发一天之后，嫌疑人仍在逃。当地时间5月3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导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退赛。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时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内蒙古东部、吉林中部、黑龙江北部和东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其中内蒙古东部的局部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春的序曲是蛰虫翻身，是细雨纺窗，天色渐渐拉长，城市挥洒朦胧的烟粉与淡青，和风梳理烦扰，芬芳里轻轻吐纳，泥土下的故事正在根须间谱写春和景灵。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2: 我们要让民众知道，
3: 从19日，在这片土地上，关于担起时代重任这件事，中国青年一直没让人失望过。1921年，一群青年建立中国共产党，平均年龄28岁。长征途中粉碎敌人围追堵截的红军将领平均年龄25岁。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核技术专家团队平均年龄45岁。进入新时代，上天入海，逆行守护，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每一个重要时刻都有中国青年的奋斗。传承54精神，看中国青年勇担当。
4: 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选一精彩继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98.1， 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歌呢？把它找出来吧。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很久没有发新专辑的陈慧琳，这首《你不一样》。

或许呢，当我们谈过一段失败的恋情，内心呢都会有爱情抗体，很怕呢再走进另外一段爱情，不知道呢这段感情能够维系多久，也不知道呢人生当中这个人最后会是你的那个 Mr. 分享张信哲所带来的《我好想》。

薄冰消融，晨露滴答，脆嫩的心绿正在昼夜低语，柔韧的藤蔓像屋檐试探第一寸攀援，风还凉，记得为晨曦留。

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心眺望，随你眺望。
1: 人生当中我们不想缺席我们就是非常想要去参与的事情，可是呢你常常会发现说呢，你只有一个人，你不能把自己分成几个人，所以呢常常有一些呢这个情况，你可能爹呢这个情况，你可能的小孩第一次的家长会，就比如说呢他的开学以及毕业的典礼啊，可能会因为你的工作和各种周遭会啊产生了缺席这样的可能。同样的一首歌，两位好歌手都唱过，不过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许美静的版本，这首歌林忆莲也唱过，叫做《影子情人》。

推开心门，重逢一个悄然苏醒的世界，与丝斜之，将倒影荡漾成涟漪画印。麻雀在檐下衔来筑巢的第一根新枝，春的悸动正蔓延着，勾勒新的轮廓。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继续。
1: 有熟悉的旋律伴随在你的左右，有值得去讨论的话题跟你一起来聊天，赶紧继续来收听到 FM98.1，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林小培一首《那又如何》。

有一些事情它已经逝去，尽管我们可能还没有死心，可是它真的就已经是过去式了。所以当有一天你已经明白这个事情已经成为了过去，也许心里会有些失落，但是也会呢好好的抖擞精神，因为未来还需要我们再出发。分享这首我以为来自于品冠。

0: 新的蛰伏可以舒展，交给晴空。晨风里的第一声鸟鸣，清脆如拨弦琴语。什么样的冬梦，等待被细雨温柔唤醒？春天不止遥望，请亲自俯身聆听。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1: FM 98.1，齐江为您带来。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23:45。继续来送上《灰姑娘》，来自于张惠妹。

0: point one。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他敲击在101个键上，创造了101万。他使用那60公分的车轮，连接着600个家庭的饮水。他徘徊在清晨5点的时刻，维护着5条街道的卫生。若没有了您，一切将只是数字。5.1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
3: 央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子思，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不删除不拉黑不联系。真正的忘记是不需要用力的，不删除不拉黑不联系。是不是每个人的通讯录里都有这么一个人，你们安安静静不曾联系，看到对方的动态只是停留一秒便一笑而过，想起曾经和他的过往，遗憾是有，只是再也不想去争取了。历尽千帆后才明白，有些感情只适合珍藏，有些人最终只会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

按键按了很多次，最终还是舍不得。书上说，人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走散了的。成年人结束一段关系的方式，并不是争吵和崩溃，而是一种默不作声的疏离。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曾经互道晚安的人已经好久没再说话。曾经以为还有很长的路可以携手，其实从某天道别后就真的再也不见。感情里受伤最深的，永远是那个爱着最深、付出最多也最难放手的。曾经想把心里的人丢掉，删除微信和电话，就好像可以再也找不到他，殊不知舍不得按下删除的是自己，毫不在意的是对方。看到有人说我们就这样不知不觉走散了，可是一开始明明想的是挽留，可到底是什么时候有一天你们的关系就变成这般陌生？后来才知道，原来渐行渐远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曾经所有的记忆都埋藏在心底，就像一叶扁舟，那是我们都不必再提起的故事。不强求，不纠缠，在告别中与放下中，不欠深情，不负此生。所有的拉黑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悄无声息。曾在某部电影中看到这样一个情节，女主说要分手，女主拉着行李箱来来回回在客厅走了3次，故意弄出巨大的声音，想引起男主的注意。每一次徘徊都是在暗示对方，只要你挽留，我就不会走。遗憾的是，他最后也没等来对方的一句留下来。感情中最怕的就是一个不曾挽留，于是另一个也不再回头。记得在网上看到这么一句话，真正的离开是没有告别的，真正想要离开的人，挑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裹上自己最常穿的那件风衣，轻轻地关上门，就再也没有回来。所有大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告别总是悄无声息。无数次想要拉，无数次想要拉对方联系不到自己着急的样子，总是想是不是这样就可以让他多在乎自己一点。拉黑这件事就像是为自己下了一个赌注，无非是为了拿着离开做个赌注去赌一个真心。但事实上他不在乎，你放不放得下心里早已经清楚。我对你仍有爱意，却对自己无能为力。不再打扰，各自安好。《橘生淮南》里说，喜不喜欢，爱不爱，合不合适，在不在一起，住不住一块儿，有没有名分，过不过得下去，是7件事。这世间多的是爱而不得的故事，爱情这条路这么难走，哪怕一步走错，结局就是错过。真正放下一个人是什么样子？哼，大概就是不再关注他的动态，不再期待他的消息，联系人的列表中依然有他的位置，只是想起来的时候再也不会有任何激动。忘记一个人并非不再想起，而是偶尔想起，心中已经没有了。

永远不会打，也永远不会删的号码。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那么一个你永远不会提，也永远不会忘的人。最终，没有删除，没有拉黑，没有打扰，也没有结局。就这样，把它归还于人海吧。即使不再互相依靠，也还是祝福那个人，一切安好。以后的日子，好好过，慢慢走。余生还长，总有人会把你放在心上。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我是子思，各位。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16。听到这首叫做《嫉妒》。

有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拍自拍照，那对于每个人来讲呢，也许你也会发现说，有些人他们如果不 P 这张照片，他们是不愿意再发出来在公众的平台上面。那不过呢，有的时候 P 照片呢完全是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更漂亮，可是呢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哎， P 这张照片可能是为了看的人，为了那个自己想被他看到的人。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学友，一首你给我的爱最多。

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在乎的不是旅途尽头的风景，而是一路上看风景的心情。

如果说画家虚构的精绝山水是奇思妙想、妙笔生花，那么到了张家界，你会发现大自然远过之而无不及。欢迎光临本期的旅行天下，今天翔宇要带您一同走进的是张家界。湖南省西北的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武陵山腹地，东临800里洞庭湖，西及湘、鄂、川、黔四省边界。传说汉高祖刘邦推翻暴秦，平定天下后诛杀功臣，刘后张良见机退隐江湖。

这里是一片茫茫大海。后来地壳运动将海底抬上了海面，也将那些被时光酝酿了无数年的海底绝景展现在地面上。石英砂岩峰林地貌与喀斯特地貌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使得张家界成为了绝世无双的山体艺术博物馆。然而相比那些千古名山来说，张家界太寂寞了，一直都没有人知道。直到20世纪末，画家吴冠中发现了它，写下了“仰在深闺人未识”来赞美它。张家界于是一朝名动天下之。张家界3000翠微山，3000多座石峰连绵起伏，形态万千，仿佛屹立万年的巨人撑起天地，那是一种震撼人心的美，独绝天下。山在云雾缭绕之间，有的孤峰独立，有的斧劈刀削，棱角分明，而石峰岩壁上都长着郁郁葱葱的树木，一切是如此奇丽多姿。天子山是张家界的群山之王，在天子山天子阁上远眺，岭耸立，沟壑纵横，好像无数的刀枪剑戟直刺青天，仿佛有人正排兵布阵。最令人称奇的是，每到春夏的农历15九雨初晴之时，在天子山的月亮崖能看见红色的月亮，鲜血一般的光芒将周围照得一片通红。

0: 一精彩剧，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8.1， 我是于海。宋创、任贤齐以及周华健所带来的《别傻了》。夜里
2: 想要给你意外的惊喜，我开开心心从新山开着车子。

两个人的沟通和交流对于两个人的相处是如此的重要，可是呢，你常常也会发现在某一个层面上你永远没有办法跟别人来交流。所以呢，如果你想通了这一点，觉得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别人会对你感同身受，或许你就会少了很多表达以及沟通的欲望。可是跟你一起生活的人还是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可以跟他一起来好好的沟通。来听到辛晓琪的童话。

0: 乐尽在 FM 98.1。
1: 再看到时间来到了0:46。来自于香港的莫文蔚，当年发行普通话专辑的成名作《他不爱我》。

们分得清楚那是不是爱情吗？其实在青春时间，我们总是会把喜欢和爱呢混为一谈。所谓的爱呢，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它不光光只是喜欢，而是哪怕呢你恨这个人的缺点，你怒其不争，可是你还是没有办法离开，你觉得他就是生活当中那个会一直陪伴你的人。继续来分享半岛铁盒，来自于周杰伦。

0: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彩艺。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8.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这首《戏梦》，来自于林志颖。

聊天呢，让你会觉得内心的畅快。有的时候呢，会发现说我们不需要有太多的好朋友，只要呢是可以找到自己呢非常知心的好朋友，然后可以一对一的跟他喝一杯咖啡，就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接下来听到这首《冲动》，来自于萧亚轩。

0: 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继续来听到这首《星星》，来自于许慧欣。

如果曾经爱过一个人，或许最后分开了都会有一阵子的伤心，可是呢，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会觉得非常郁闷和伤心的这个时候，如果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就会告诉自己，爱过一个人，伤心只是一刻，回忆是一辈子。我们听到这首歌《回来》。

中国人筹建的第一座水族馆是如何诞生的？百年海洋梦，中国人又是如何开始认识海洋生物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神秘海域，吴国第一水族馆。

0: 水族馆中窗外景，蔡元培。水族馆中窗遥眺，海滨园外岛参差。惊涛怪石互吞吐，正是渔舟稳渡时。
1: 地处山东半岛东南部的青岛，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是一座美丽的滨海城市。近代教育家蔡元培的这首《水族馆中窗外景》，描写的就是青岛水族馆的景致。青岛水族馆位于景色秀丽的青岛汇泉湾畔，是中国人筹建的第一座水族馆。它于1932年5月开馆，到今年已经有90年的历史了。今天的青岛水族馆历经多次改造和扩建，形成了以梦幻水母宫、海洋生物馆、海豹馆、淡水生物馆和青岛海底世界为主体的游览景区。本次旅行，书本旅行团将跟随蔡元培的这首诗，探寻中国第一座水族馆诞生的故事。带领大家开启本次旅行的是青岛水族馆的李杰老师。
2: 李老师，
3: 快来快来。
2: 那蔡元培先生是怎么和青岛结缘的呀？
3: 蔡元培先生呢，他非常的喜欢青岛，而且呢，他在1903年的时候在青岛住过近两个月的时间。他在青岛呢住这两个月是干嘛呢？来学习德语。
2: 那学德语干什么？
3: 就是为了要留学德国做准备的。那你别看这小小的两个月啊，那蔡元培先生啊就对青岛的红瓦绿树、碧海蓝天产生了这个浓厚的兴趣，而且呢也深深地留在了自己的脑海里，念念不忘。说到这儿，你们知道当时在咱们青岛也有一所北大吗？
4: 不知道。
3: 当时啊，青岛被德国占领之后啊，1922年，北洋政府从敌人的手里面把咱们青岛主权收回来。那蔡元培先生呢，发现青岛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适合建一所像北京大学那样的学校，于是呢，他就主张把当时的国立山东大学迁到了咱们青岛。同时也把北大的一些校训，包括理念，包括精神也一起呢带了过来。很快呢，这所学校就成为了人们口中的什么？
4: 第二个北大，
3: 叫做北大的青岛版。
1: 今天位于青岛市市南区的中国海洋大学余山校区旧址。大学选址为什么在青岛而不是济南呢？蔡元培的考虑是，济南为华北通衢，是兵家必争之地，青岛则远离战乱，自然条件优越，是教书育人的好地方。在青岛筹备中国第一座水族馆，同样是基于这个考虑。
3: 那当时呢，青岛很多的海洋生物的研究专家就提议啊，能不能建一座水族馆，让更多的海洋生物的研究专家能够研究海洋生物，同时呢，也让中国的老百姓能够更多的认识海洋生物，唤起国民的海洋意识。当时呢，蔡元培先生他也任咱们中央研究院的院长，他一听，哎，这个提议很好啊，于是呢，就积极主导了咱们青岛水族馆的。

0: 简历。
1: 老师，蔡元培先生有首诗叫《水族馆中窗外景》，他是在什么情况下作诗的呀？
0: 关于这首诗呢，那就要说起咱们青岛水族馆建馆两年以后，蔡元培先生呢和他的夫人周俊一起来到咱们青岛水族馆参观。在水族馆的二楼，一幅美景呈现在眼前。那他的夫人周俊呢，就在这个现场就地取景，画了那么一幅油画，叫做《青岛海滨》。蔡元培先生一看，就在夫人的画上写下了这么一首美妙的七言绝句。
2: 原来这样。
3: 青岛水族馆建成初期，只有一座中式建筑，就是今天的水母宫。同学们跟着李老师一路来到水母宫的二楼，在楼梯拐角处发现了镶在墙上的一块石碑，碑上刻着青岛水族馆筹建时的捐款情况。当时因为财政紧张，建馆的资金是在蔡元培的主导下由社会各界捐助而来。同学们推门来到二楼的小阳台，站在蔡元培曾经站立过的地方，感受到诗中的美景扑面而来。近百年光阴疏忽而过，诗中记述的海岛参差、惊涛怪石、渔舟水鸟仍然历历在目。当年站在这里看风景的蔡元培已经66岁，他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奔波一生，能够站在中国人自己筹建的第一座水族馆里展望中国未来的海洋生物研究，该有多开心啊。对于当时的青岛市民来说，第一次走进水族馆里认识海洋动物该有多兴奋，当时开始又是怎样一个情形呢？对于这个问题，李老师决定带着同学们去采访一下青岛水族馆的馆长齐继光。
1: 齐馆长好。
4: 齐馆长好。
5: 同学们好。
0: 齐馆长为你们准备了礼物。
1: 谢谢齐馆长。
5: 这是我们的。
4: 谢谢齐馆长。
5: 扇子打开看看。
4: 谢谢齐馆长。
0: 来，我们打开看一下。看看上面写的什么字啊？
6: 国第一。
5: 对，你们知道这几个字的意义吗？
4: 不知道。
5: 当时那么我们馆1932年5月8号开馆哈，算算今年90周年了。开馆的时候呢，当时那个蔡元培先生就写来了贺词，其中呢就是盛赞青岛水族馆是吴国第一，是中国第一个水族馆，这个四个字很有意义。
4: 馆长，那么咱们刚开馆的时候能看到哪些海洋动物呢？
5: 刚开馆的时候主要展示的像黄海近海的一些，像斑雕啦、马面豚啦这些海洋生物，另外呢还有一些鲨鱼的标本。展览的那个规模不是很大哈，但是在当时呢也是那个咱们国家的唯一一个。
4: 民众们看到这水族馆是不是都很新奇啊？
5: 对，当时开馆的时候呢，青岛人一天多的时候来了接近

0: 蔡先生呢又到青岛水族去了一些调研，他想以此为基础呢，就是创建一个就是专门研究海洋的科研机构，真正的达到这个叫科学救国吧。后来呢，在蔡元培先生和其他一些科界同仁的努力下吧，哎，那么他们多方奔走筹集资金，于1937年呢变成了青岛海滨生物研究所。
1: 同学们告别齐馆长，跟着李老师一路来到青岛海滨生物研究所。眼前的这座建筑正是当年研究所的办公楼，院子里的石碑日晷仍保留着原来的样子。在蔡元培和当时诸多专家学者的规划中，建水族馆是第一步，建生物研究所是第二步，这样既可以让人们在这里认识海洋生物，同时也让科学家们在这里展开研究工作。在青岛水族馆，人们有了很多个第一次。一张张老照片留下了人们当年参观水族馆的记忆。在这里，人们第一次看到了企鹅等南极动物。同学们非常好奇，当年远道而来的企鹅今天还能看到吗？
2: 好，同学们，我带你们去看一看极地动物，这是极地号带回来的南极动物。

0: 爱的。
1: 那是人们第一次看到南极动物吗？
0: 对，可以说当时呢，也是咱们青岛市民第一次近距离的能够看到咱们的极地动物。
1: 老师，那这些南极动物来到青岛适应不适应呢？
0: 应该来说，这些极地动物到了青岛水族馆之后呢，对于环境是相当的适应的。那我们的企鹅呢，其实是在正常的寿命结束之后正常死亡掉的。但是呢，我们一会儿会到那边来看一下从极地带来的南向海豹。那你要说适应不适应呢，通过它就能看出来，它在我们青岛水族馆诞生下了它的一个小宝宝。
2: 到今天，中国南极科考队已经成功返回数十次，并圆满完成了任务。然而，1989年极地号的返航具有纪念意义，因为这一次，科考船第一次带回了南极动物。为了安顿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青岛水族馆迅速筹建了南极馆，这也是中国第一座南极馆。在这里，国第一座南极馆，在这里有居的南极动物，生物学家对他们的研究也同步展开。南极动物们相继离世后，这里被改建成海豹馆。青岛水族馆也是中国最早饲养海豹的地方，还是在这里，人们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到海豹。
0: 在1965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在这个位置上挖了一个很大的池子，专门的来饲养海豹，所以呢，那是咱们中国最早的饲养海豹的地方。
2: 海豹池的开放，对于人们认识和研究海洋生物是又一个新的历程。当时人们参观海豹的地方，正是蔡元培诗中所写的“海滨员外岛参差，惊涛怪石互吞吐”。从他写诗到1965年海豹池建立，30多年过去，这期间新中国成立，中国的海洋生物研究日新月异。今天，人们在海豹馆里观察海豹，可以更加便捷、更加灵活。海豹馆里的海豹还有南海狮做邻居。同学们走进馆里时，正赶上工作人员清理水池，给海狮换水。看上去有些凶悍的南海狮正百无聊赖地坐在地上，不停摇晃着大脑袋，向同学们露出黑黑的牙齿。而另一边的海豹正挪动着胖胖的身体，争先恐后地抢鱼吃。
1: 老师，这馆里的海豹都是自己繁育的吗？
0: 应该说大部分是吧，当然也会有我们在野外救助的情况下救助回来的海豹。那像在2013年，咱们青岛渔民在渤海那边海域就发现一只受伤的海豹。那后来呢，经过我们的专家查体啊，发现它的右眼其实是受损比较严重的，基本上是失明的状态。那我们也都知道，其实小海豹在海洋当中如果失明的话，基本上是没有生存的可能。所以说呢，我们就把它留在了我们青岛水族馆，并且呢派专人来精心的饲养它。那随着时间慢慢推移啊，我们也给这个小海豹呢起了一个
1: 福福，
0: 对，福福叫福福，也是寓意在有福幸福。而且呢，也在不久以后，福福也就当了母亲，在青岛水族馆也生下自己的小宝宝。
2: 福福是一只很漂亮的母海豹，它在水中翻滚着身体，跟同学们玩耍着。青岛水族馆对繁育海豹有着丰富经验，是目前国内成功繁育海豹最多的水族馆。2012年，青岛水族馆还将两只人工繁育的斑海豹馆还将两只人工繁育的斑海豹经过。那么，在放归大海前，海豹需要做哪些训练呢？李老师带着同学们去采访对此有着丰富经验的魏老师。
3: 海豹的演化训练其实它是一个很科学很复杂的一个过程。那么首先我们如果说要放生海豹的话，首先要确定我们放生的地点，要选择适合它生存的地方。我们国内的这个海豹一般都是在渤海湾嘛，就是大部分的这个放生地点是在渤海湾。然后那么我们就要了解渤海湾它的这个鱼种分布，因为我们放生的海豹放生以后它要保证它的进食。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人工驯养的环境下，我们会选择一些放生海域的这些鱼种来给它改善它的这个饵料。 然后让它学会去捕食这些活的鱼种。

0: 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人工饲养的海豹通常是对人没有这种这个抵触感的，所以说野外的我们如果要放生的话，就要去弱化消除它的这个行为。在这个放生活动之前的1到2年时间嘛，我们就进行了一些准备工作，比如说选海豹要选一些这个体质比较好的，
1: 对，精神强将，
0: 比较聪明一些的，它学习能力比较强的这些海豹，然后就进行这个封闭的这种野化训练，让它学习吃活饵啊，然后让它学会躲避人类啊，躲避这个野外的一些危险，比如说鲨鱼啊、虎鲸啊。它如果碰
2: 犯规大海的两只海豹，出生于2010年2月，他们的爸爸妈妈全部来自于大海，是被渔民救助送到青岛水族馆的。关于海豹，同学们最关心的还是可爱的海豹宝宝。
3: 老师，小海豹刚出生的时候它多大呀？
0: 新生小海豹的重量呢，平均在6到8公斤左右，差不多是我们人类新生两个小宝宝的重量。
3: 老师，那新出生的小宝宝平常吃什么呢？
0: 海豹因为它是哺乳动物，所以说新出生以后都是要喝这个海豹妈妈的母乳。而且这个海豹妈妈的母乳的能量是非常高的，比如说小海豹在哺乳这段过程中差不多每天要增长1公斤以上的重量。
3: 老师，小海豹一般是什么时候学会游泳的？
0: 小海豹的话，其实从出生的时候它就能够游泳，但是由于它的体能支撑不了它长时间的游泳，一般情况下都在10天左右才开始让它学习各种游泳技能。
3: 老师，那是他妈妈教他游泳吗？
0: 对，野生环境下的话，小海豹都是时刻围在妈妈身边的，所以说游泳技能都是跟妈妈学的。
3: 那小海豹什么时候脱离妈妈呀？
0: 一般情况下是断奶以后，基本上就已经具备这个离开妈妈的这个能力了。那我们馆呢也有几头最近这几年出生的小海豹，大家可以找一找看看能不能认出来。
3: 这头吗？
4: 这头
3: 了，我觉得是这头。
5: 这头好小的样子，就是这头，
3: 这头。
0: 对，这个比较小样子。我们看这个小海豹的话，它的毛色会
3: 更浅，
0: 不是更浅，更亮一些。
6: 这个
5: 老。老师，这头是不是比较小的？
3: 这个。
5: 这头不如刚才那只。
2: 在陆地上活动有些笨拙的海豹，到了水里一下子变得轻灵起来，它们流线型的身体在水中轻盈舞动，仿佛海洋精灵般从同学们眼前掠过。今天我们能够如此近距离地观察这种美丽的海洋动物，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近百年岁月里，中国的海洋生物研究已经深深影响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当年蔡元培在青岛水族馆题写水族馆中窗外景的时候，一定也憧憬着这一天的到来。
7: 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1:48。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 Twins， 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0: 爱情是一件极美但同时又可能的很容易受伤的事物，或许这就是世界上面的一个常态。很多美的东西也许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好啊，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在隔岸观火的时候会觉得它异常的美丽，可是你自己亲自尝试又可能会换来一身的伤。我们来听到来自于张杰的这首《今生今世》，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1: 你是夜里星光，

大林。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00。

想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2: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1 即将为您带来

始终徘徊在自我的世界，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他多么

This is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 九八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分享这首名字很长的歌，来自于秦一豪。

生的能力，就能够享受到人生的快乐。凡事能够顺其自然才是生存之道，用心去触摸属于自己的阳光，去爱，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只有读懂了自己，才能够享受到幸福。每天给自己一个希望，不为昨天烦恼，不为明天叹息，只为今天更美好。继续来听到一首优先权

生灼灼，四处寻觅，四处尝试，循着曼妙声线进入一场音色盛宴。这是一首安静的歌，在虚无的空间里面，静谧的世界好像突然变得昏暗，眼前的光景变成了满目的黑色，寂寥无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演唱来自动力火车。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生活琐事让我帮你轻松搞定，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妙管家，我是娜娜。平常把肥皂放到肥皂盒里，常常会因为沾到水而变得非常湿滑，不太好拿。而现在你只要找出一块海绵，就可以轻松解决这个小难题。你可以在适合肥皂大小的任意一面用剪刀剪出一个凹槽，再把肥皂放到这个凹槽上面，这样就可以利用海绵的吸水性迅速把肥皂上的水吸干，保持肥皂的干燥。另外还可以将海绵底下的那一面用来做清洁海绵，顺利举两得。生活妙管家，让我帮帮你。本栏目由胡娜编辑制作，感谢收听。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FM 98.1，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
2: 有你和我的昨天，
1: 来听到朱。

这有三位最好的老师，一个是兴趣，只有养成自己的兴趣，内心才会执着的追求；一个是苦难，我们遭受的每一次苦难都会在一生当中的某个时候派上用场；第三个就是爱，爱就像是在口袋，往里面装的是幸福，往外面拿的是成就感。人生要用兴趣去追求，用苦难去磨砺，用爱去生活。分享一首有没有来自于居文贤

最近有听众问啊，怎样度过人生的低潮呢？安静的等待，好好睡觉，锻炼身体，无论什么时候的一个好的体魄用得着的。和知心的朋友去聊聊天，基本上不去发牢骚，主要是回忆快乐的时光，多读书，开一些传记，增长知识，顺便还可以瞧瞧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么挺过去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丁鱼《淡淡的》。